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ꯊꯪ ꯊꯥ ꯖꯨꯟ 19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ꯅꯤꯠ ꯌꯨ.ꯖꯤ. 2026ꯀꯤ ꯄꯔꯤꯈ꯭ꯌꯥ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ꯃꯊꯧ ꯇꯥ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ꯂꯤ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ꯂꯥꯜꯍꯧꯕ ꯑꯍꯨꯝ ꯐꯥꯔꯦ ꯉꯝꯈꯩ ꯂꯥꯟꯅ ꯗ꯭ꯔꯒ ꯂꯂꯣꯟꯕ ꯃ꯭ꯌꯥꯟꯃꯥꯔ ꯃꯆꯥ ꯑꯅꯤꯁꯨ ꯁꯤꯡꯍꯥꯠꯇꯒꯤ ꯐꯥ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ꯏꯇꯂꯤ ꯈꯣꯡꯆꯠ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ꯌꯥꯅꯆꯦ 15 ꯁꯍꯤ ꯇꯧꯅꯈ꯭ꯔꯦ ꯃꯊꯪ ꯊꯥ ꯖꯨꯟ 19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ꯅꯤꯠ ꯌꯨ.ꯖꯤ. 2026ꯀꯤ ꯄꯔꯤꯈ꯭ꯌꯥ ꯑꯁꯤꯒꯤꯗꯃꯛ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ꯑꯦꯟ.ꯇꯤ.ꯑꯦ.ꯅ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ꯂꯦ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ꯙꯔꯃꯦꯟꯗ꯭ꯔ ꯄ꯭ꯔꯙꯥ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ꯅ ꯄꯔꯤꯈ꯭ꯌꯥ ꯑꯁꯤ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ꯅꯅꯕ ꯃꯊꯧ ꯇꯥꯕ ꯊꯕꯛ ꯄꯨꯝꯅꯃꯛ ꯄꯥꯏꯈꯠ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ꯟ.ꯇꯤ.ꯑꯦ.ꯅ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ꯕ ꯔꯤꯐꯣ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ꯇꯨꯅ ꯄꯔꯤꯈ꯭ꯌꯥ ꯑꯁꯤ ꯍꯦꯟꯅ ꯆꯦꯛ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ꯂꯛꯄꯅꯤ ꯃꯔꯛ ꯑꯁꯤꯗ ꯁꯤ.ꯕꯤ.ꯑꯥꯏ.ꯅ ꯅꯤꯠ ꯌꯨ.ꯖꯤ. 2026 ꯄꯦꯄꯔ ꯂꯤꯛ ꯀꯦꯁꯀ ꯃꯔꯤ ꯂꯩꯅꯅ ꯊꯧꯗꯣꯛ ꯑꯁꯤ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ꯐꯥꯒꯠꯄ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ꯗꯦꯜꯂꯤꯒꯤ ꯀꯣꯔꯠ ꯑꯃꯅ ꯋꯥꯊꯣꯛ ꯑꯁꯤꯗ ꯆꯦꯟꯅꯔꯤꯕ ꯃꯤꯑꯣꯏ ꯃꯉꯥ ꯃꯊꯪ ꯊꯥꯒꯤ ꯑꯅꯤ ꯐꯥꯎꯕ ꯖꯨꯗꯤꯁꯤꯌꯦꯜ ꯀꯁꯇꯗꯤꯗ ꯊꯝꯈ꯭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ꯂꯥꯜꯍꯧꯕ ꯑꯍꯨꯝ ꯐꯥꯔꯦ ꯉꯝꯈꯩ ꯂꯥꯟꯅ ꯗ꯭ꯔꯒ ꯂꯂꯣꯟꯕ ꯃ꯭ꯌꯥꯟꯃꯥꯔ ꯃꯆꯥ ꯑꯅꯤꯁꯨ ꯁꯤꯡꯍꯥꯠꯇꯒꯤ ꯐꯥꯔꯦ ꯔꯥꯖ꯭ꯌ ꯄꯨꯂꯤꯁꯀꯤ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ꯂꯝꯗꯦꯡꯗꯒꯤ ꯉꯔꯥꯡ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ꯂꯥꯜꯍꯧꯕ ꯑꯅꯤ ꯐꯥꯔꯦ ꯃꯈꯣꯏꯗꯒꯤ ꯃꯦꯒꯥꯖꯤꯟ ꯑꯍꯨꯝꯒ ꯀꯣꯟꯅꯕ ꯏꯟꯁꯥꯁ ꯑꯦꯜ.ꯑꯦꯝ.ꯖꯤ. ꯑꯃ ꯑꯃꯁꯨꯡ ꯅꯣꯡꯃꯩ ꯃꯔꯨ 14 ꯐꯪꯂꯦ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ꯃꯟꯇ꯭ꯔꯤ ꯄꯨꯈ꯭ꯔꯤ ꯑꯦꯔꯤꯌꯥꯗꯒꯤ ꯑꯇꯣꯞꯄ ꯂꯥꯜꯍꯧꯂꯨꯞ ꯑꯃꯒꯤ ꯃꯤꯑꯣꯏ ꯑꯃ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ꯃꯉꯣꯟꯗꯒꯤ ꯃꯣꯕꯥꯏꯜ ꯐꯣꯟ ꯑꯃ ꯐꯪꯂꯦ ꯍꯥꯏꯔꯤ ꯁꯨ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ꯒꯤ ꯁꯤꯡꯍꯥꯠ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102B ꯁꯤꯡꯍꯥꯠꯇꯒꯤ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ꯉꯔꯥꯡ ꯃ꯭ꯌꯥꯟꯃꯥꯔ ꯃꯆꯥ ꯑꯅꯤ ꯐꯥꯔꯦ ꯃꯈꯣꯏꯗꯒꯤ ꯀꯦꯟꯕꯣ ꯕꯥꯏꯛ ꯑꯃ ꯑꯃꯁꯨꯡ ꯁꯥꯄꯣꯟ ꯀꯦꯞ 55 ꯍꯥꯞꯇꯨꯅ ꯄꯨꯔꯝꯕ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ꯍꯦꯟꯅ ꯆꯤꯡꯅꯕ ꯀꯤꯂꯣꯒ꯭ꯔꯥꯝ 2 ꯒ꯭ꯔꯥꯝ 123 ꯂꯣ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ꯂꯦ ꯑꯃꯔꯣꯝꯗ ꯏꯝꯐꯥꯜ ꯏꯁꯀꯤ

0: ꯕꯨ ꯁ꯭ꯀꯣꯔ 12 ꯑꯃ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ꯅꯨꯡꯊꯤꯜꯒꯤ ꯃꯦꯠꯁꯇ ꯑꯦꯁ.ꯑꯦꯁ.ꯁꯤ ꯈꯨꯔꯥꯏꯅ ꯀꯦ.ꯀꯦ.ꯑꯦꯜ.ꯋꯥꯏ.ꯗꯤ.ꯑꯣ ꯀꯣꯡꯄꯥꯜꯕꯨ ꯁ꯭ꯀꯣꯔ 13 ꯑꯃ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ꯑꯦꯟ.ꯑꯦꯁ.ꯌꯨ.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ꯑꯃꯗꯤ ꯑꯥꯏ.ꯑꯦꯝ.ꯁꯤ. ꯂꯩꯁꯥꯡꯊꯦꯝ ꯄꯥꯟꯖꯜ 13-13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ꯈ꯭ꯔꯦ ꯇꯨ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ꯋꯥꯏ.ꯑꯦꯜ.ꯀꯦ. ꯆꯤꯡꯉꯔꯦꯜ ꯇꯦꯖꯄꯨꯔꯅ ꯑꯦꯁ.ꯑꯦꯁ.ꯁꯤ. ꯈꯨꯔꯥꯏꯕꯨ ꯁ꯭ꯀꯣꯔ 25-25 ꯃꯥꯏꯊꯤꯕ ꯄꯤꯈꯤ ꯑꯍꯥꯟꯕ ꯀꯦ.ꯑꯥꯔ.ꯁꯤ. ꯇ꯭ꯔꯣꯐꯤ 2026 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ꯖꯦ.ꯖꯦ.ꯑꯦꯐ.ꯑꯦ.ꯅ ꯀꯨꯃꯟ ꯑꯦꯐ.ꯑꯦ.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ꯃꯩꯔꯥ ꯑꯦꯐ.ꯁꯤ.ꯁꯤ. ꯑꯃꯗꯤ ꯔꯤꯌꯦꯜ ꯑꯦꯐ.ꯑꯦ. ꯄꯥꯟꯖꯜ ꯃꯥꯄꯜ ꯃꯥꯄꯜ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ꯂꯕ ꯃꯇꯨꯡꯗ ꯇꯣꯁ ꯇꯧꯕꯗ ꯔꯤꯌꯦꯜ ꯑꯦꯐ.ꯑꯦ.ꯅ ꯊꯣꯏꯈ꯭ꯔꯦ ꯑꯅꯤꯁꯨꯕ ꯃꯥꯏꯆꯧ ꯁꯃꯨꯔꯧ ꯆꯤꯒꯣꯡ ꯇ꯭ꯔꯣꯐꯤ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ꯗꯤ.ꯑꯥꯔ.ꯑꯣ.ꯑꯦꯁ.ꯑꯦ.ꯑꯥꯏ.ꯑꯦꯟ.ꯑꯦꯐ.ꯁꯤ.ꯅ ꯋꯥꯏ.ꯑꯦꯁ.ꯁꯤ.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ꯔꯦ 13ꯁꯨꯕ ꯁꯃꯔ ꯁ꯭ꯄꯣꯔꯠꯁ ꯃꯤꯠ 2026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ꯇ ꯂꯣꯏꯇꯥꯡ ꯑꯄꯨꯟꯕ ꯑꯦꯐ.ꯁꯤ.ꯅ ꯂꯨꯋꯥꯡ ꯁꯪꯕ ꯃꯇꯥꯏ ꯑꯦꯐ.ꯁꯤ.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ꯗꯕ꯭ꯂ꯭ꯌꯨ.ꯑꯦꯁ.ꯁꯤ. ꯑꯋꯥꯡ ꯋꯥꯕꯒꯥꯏꯅ ꯒ꯭ꯔꯤꯟꯂꯦꯟ ꯄꯣꯠꯁꯪꯕꯝꯕꯨ ꯄꯥꯟꯖꯜ 5 ꯑꯃꯗ ꯊꯣꯏꯈ꯭ꯔꯦ 26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ꯑꯣꯄꯟ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ꯄꯨꯊꯤꯕ ꯀꯨꯟꯗ꯭ꯔꯥꯛꯐꯝ ꯀꯦꯟꯗ꯭ꯔꯅ ꯑꯦꯜ.ꯑꯦꯁ.ꯀꯦ.ꯑꯦ. ꯋꯥꯡꯒꯣꯏ ꯀꯦꯟꯗ꯭ꯔꯕꯨ ꯄꯥꯟꯖꯜ 13-13 ꯊꯣꯏꯈ꯭ꯔꯦ ꯒꯣꯔꯥꯅꯤ
1: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ꯂꯝꯗꯦꯡꯗꯒꯤ ꯌꯥꯝꯂ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ꯐꯥꯒꯠꯂꯦ ꯐꯥꯖꯤꯟꯈꯤꯕ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ꯊꯥꯗꯣꯛꯅꯕ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ꯐꯝꯁꯤꯡꯗ ꯋꯥꯀꯠ ꯈꯣꯡꯖꯪ ꯆꯪꯁꯤꯟꯅ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ꯖꯟ ꯚꯒꯤꯗꯥꯔꯤ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ꯔꯦ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ꯔꯥꯖꯤꯕ ꯒꯥꯟꯙꯤ ꯂꯩꯈꯤꯗꯕꯤ 95 ꯁꯨꯕ ꯄꯥꯂꯟ ꯊꯧꯔꯝꯕꯨ ꯉꯁꯤ ꯂꯩꯕꯥꯛ ꯑꯁꯤꯅ ꯑꯦꯟꯇꯤ ꯇꯦꯔꯣꯔꯤꯖꯝ ꯗꯦ ꯍꯥꯏ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ꯀꯤ ꯗꯤꯔꯦꯛꯇꯣꯔꯦꯠꯅ ꯏꯕꯣꯂꯥ ꯂꯥꯏꯅꯥꯅ ꯅꯥꯕ ꯂꯩꯕꯥꯛ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ꯄꯦꯁꯦꯟꯖꯔꯁꯤꯡꯗ ꯑꯈꯟꯅ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ꯅꯕ ꯑꯦꯗꯚꯥꯏꯖꯔꯤ 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ꯇꯨꯌꯦꯟ ꯗꯥꯛꯁꯒꯤ ꯂꯦ ꯃꯤꯅꯤꯠ ꯁꯣꯝ ꯂꯤꯂꯤꯡꯒ ꯑꯍꯣꯡꯒꯤꯟ ꯇꯧꯈꯤꯗꯣꯅꯤꯟ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ꯎꯠꯔꯤꯁ ꯄ꯭ꯔꯣꯒ꯭ꯔꯥꯝ ꯍꯨꯅꯥ NRLM ꯑꯦꯄꯤꯁꯣꯗ 2 ꯋꯤꯠ SHG ꯆꯤꯊꯨꯄꯤ ꯖꯪꯒ ꯁꯩ ꯈꯨꯂꯨꯟ ꯈꯣꯡꯁꯥꯏ ꯑꯀꯤ ꯄꯥꯅꯤꯟ ꯊꯥꯗꯣꯛꯀꯝ ꯄꯥꯋꯥ ꯏꯉꯥꯏ ꯍꯤꯗꯤꯡ
3: ꯆꯨꯔꯆꯥꯟꯄꯨꯔ ꯇꯨꯅꯤ ꯏꯟ ꯀꯦꯜ ꯍꯥꯡꯅꯤꯝ ꯕꯥꯡꯈꯣꯃꯨꯅꯥ ꯀꯥꯎꯝ ꯏꯟ ꯅꯦꯁꯅꯦꯜ ꯔꯨꯔꯦꯜ ꯂꯥꯏꯐꯂꯤꯍꯨꯗ ꯃꯤꯁꯟ ꯆꯨꯡꯆꯥꯡꯅ ꯒꯣꯕꯔꯃꯦꯟꯠ ꯑꯣꯐꯤꯁꯔ ꯄꯨ ꯁꯤ ꯁꯩ ꯍꯨꯂꯨꯟ ꯈꯣꯡꯁꯥꯏ ꯁ꯭ꯇꯦꯠ ꯃꯤꯁꯟ ꯃꯦꯅꯦꯖꯔ MSRLM ꯑꯃꯥꯇꯣ ꯐꯥꯆꯝ ꯆꯥꯏꯀꯤ ꯍꯧꯔꯤꯝꯅ ꯀꯍꯤꯅ ꯏꯜꯍꯣꯟꯗꯤꯡ ꯑꯍꯤ ꯄꯨ ꯏꯇꯣꯄꯤ ꯎꯜꯍꯣꯟꯅ ꯏꯔꯨꯠ ꯍꯣꯟ ꯃꯁꯛ ꯏꯟ ꯑꯃ ꯁꯄꯦꯟ ꯅꯪ ꯃꯥꯅ ꯆꯟꯆꯤꯟ ꯑꯄꯥꯟ ꯕꯥꯅꯤꯟ ꯅꯍꯤꯟ ꯀꯤꯁꯩꯗꯤꯡ ꯏꯟ ꯀꯍꯤꯟ ꯇꯦꯃꯦ
4: ꯀꯥꯒꯤ ꯄꯥꯏ ꯑꯀꯥꯁ ꯐꯥ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ꯇꯦ ꯆꯨꯡꯥ ꯍꯤꯗ ꯕꯥꯡ ꯐꯥꯔ ꯐꯥꯅꯤ ꯄꯤ ꯖꯦꯕꯤꯟ ꯀꯃꯤꯟ ꯆꯨꯅ ꯁꯦ ꯕꯥꯡꯤꯟ ꯁꯤ ꯁꯩ ꯈꯨꯂꯨꯟ ꯈꯣꯡꯁꯥꯏ ꯀꯔꯤꯀꯦꯃꯤꯛ ꯅꯨꯡꯖꯤꯌꯥ ꯆꯍꯤꯟ ꯇꯣꯋꯥ ꯀꯝꯅ ꯀꯆꯦꯟꯅ ꯍꯤꯡ ꯖꯥꯡ ꯍꯥꯡꯅꯤꯝ ꯀꯦꯜ ꯍꯥꯡꯅꯤꯝ ꯑꯍꯤꯝ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ꯕꯂꯤꯍꯨꯗ ꯃꯤꯁꯟꯅ 2013 ꯀꯨꯃꯥꯄꯥꯠꯆꯨꯟ ꯁ꯭ꯇꯦꯠ ꯃꯤꯁꯟ ꯃꯦꯅꯦꯖꯔ ꯅꯥ ꯇꯨ ꯆꯟꯒꯤꯟ ꯀꯇꯣꯡꯅꯤ ꯀꯥꯒꯤ ꯄꯥꯏ
3: ꯀꯤꯄꯥ ꯃꯤꯅ ꯆꯟꯆꯤꯟ ꯍꯣ ꯅꯍꯤꯟ ꯁꯩꯇꯥ ꯏꯟ ꯏꯇꯣꯄꯤꯛ ꯍꯣꯟꯅ ꯅꯂꯨꯠ ꯇꯥ ꯍꯤꯗꯤꯟ ꯑꯩ ꯂꯦ ꯊꯨꯗꯣ ꯑꯩꯒꯤ ꯄꯠ ꯅꯗꯤꯡꯤ NGO ꯑꯩ ꯂꯧ ꯂꯦ ꯄ꯭ꯔꯥꯏꯚꯦꯠ ꯂꯦ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ꯖꯦꯟꯁꯤ ꯍꯣꯟ SHG ꯑꯁꯤ ꯃꯧꯇꯣ ꯅꯪ ꯍꯣ ꯁꯤꯝ ꯑꯩꯒꯤ ꯕꯥ ꯂꯧꯅ EPP ꯍꯝ ꯅꯍꯤꯟ ꯁꯩ ꯊꯦꯗꯤꯡ ꯍꯝ
4: SHG ꯒꯤ ꯇꯤ ꯍꯤ ꯅꯪ ꯍꯦꯟ ꯂꯪ ꯀꯦ ꯌꯥꯡ ꯂꯦ ꯀꯨꯝ ꯇꯝ ꯇꯥ ꯀꯨꯝ ꯁꯣꯝ ꯅꯤ ꯁꯣꯝ ꯊꯨꯝ ꯃꯁꯪꯥ ꯑꯅ ꯆꯤ ꯚꯦꯔꯤ ꯀꯣꯃꯟ ꯇꯥꯝ ꯈꯥꯅ ꯍꯤꯟ ꯊꯤꯜ ꯊꯥ ꯌꯥꯡ ꯍꯤꯄꯣꯟ ꯑꯍꯤꯟ ꯍꯤꯆꯦ ꯍꯤꯟ ꯄ꯭ꯂꯦꯌꯔ ꯁꯇꯝ ꯃꯥ ꯃꯥꯖꯦꯡ ꯏꯟ ꯑꯃ ꯏꯟꯗꯤꯕꯤꯖ꯭ꯋꯦꯜ ꯀꯦꯄꯥꯁꯤꯇꯤ ꯑꯁꯤꯝ ꯅꯣꯡ ꯑꯃꯤꯟ ꯍꯧꯕꯨꯡ ꯏꯟ ꯁꯤꯝ ꯅꯣꯡ ꯑꯃꯤꯟ NGO ꯑꯇꯝ ꯗꯣꯛ NGO ꯍꯤꯟ ꯆꯤꯂꯦ ꯄ꯭ꯔꯥꯏꯚꯦꯠ ꯅ ꯃꯥꯏꯀ꯭ꯔꯣ ꯐꯥꯏꯅꯥꯟꯁ ꯍꯣ ꯁꯤꯝ ꯅꯣꯡ ꯑꯃꯤꯟ ꯒꯣꯔꯃꯦꯟ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ꯟ ꯑꯦꯁꯦꯕ ꯁꯤꯝ ꯅꯣꯡ ꯑꯃꯤꯟ ꯅꯁꯤ ꯕꯥꯡꯤꯟ ꯁꯦꯕꯝ ꯍꯤ ꯃꯤꯌꯨ ꯁꯤꯅ ꯁꯤꯝ ꯊꯤ ꯐꯥꯜꯂ ꯍꯤꯟ ꯑꯍꯤꯂꯦ ꯇꯣꯅ ꯊꯨꯗꯣ ꯀꯦ ꯍꯣ ꯁꯤꯝ ꯗꯣ ꯃꯤꯗꯥꯡ ꯍꯣ ꯁꯤꯝ ꯆꯤ ꯄꯤ ꯍꯤ ꯅꯥꯝ ꯇꯤ ꯄꯥ ꯆꯨ ꯒꯥ ꯗꯣꯟ ꯕꯨꯂꯦꯡ ꯀꯦ ꯍꯣ ꯆꯨ ꯑꯣꯍꯣꯏ ꯄꯦꯅ ꯊꯤꯝ ꯄꯦꯅ ꯆꯤꯡ ꯄꯦꯅ ꯀꯦ ꯕꯤ ꯇꯤꯅ ꯍꯤꯄꯨꯟ ꯑꯀꯤ ꯕꯥ ꯂꯣꯅ ꯈꯥꯔꯤ ꯅꯤ ꯒꯥ ꯍꯦꯠ ꯅꯤ ꯒꯥ ꯆꯨ ꯅꯝꯕꯔ 1 ꯑ ꯂꯥꯡ ꯄꯦ ꯁꯦ ꯔꯨꯝ ꯑꯅ ꯀꯤ ꯁꯤꯝ ꯍꯣ ꯏꯒꯃ ꯕꯥ ꯅꯝ ꯍꯣ ꯍꯤ ꯊꯥꯈꯅ ꯈꯥꯔꯤ ꯃꯤꯇꯤꯡ ꯇꯤ ꯍꯣ ꯍꯤꯟ ꯀꯦ ꯋꯥ ꯍꯤ ꯍꯞꯇ ꯁꯦ ꯂꯦ ꯃꯤꯇꯤꯡ ꯑꯒꯤ ꯍꯤꯠ ꯅ ꯅꯝꯕꯔ 1 ꯒꯥ ꯇꯤꯂꯥꯡ ꯑꯅꯤ ꯅ ꯆꯨꯟ ꯁꯦ ꯔꯨꯝ ꯑꯅ ꯀꯤ ꯁꯤꯝ ꯍꯣ ꯍꯣꯕꯨꯡ ꯍꯦꯟ ꯂꯥꯡ ꯑꯦꯟ ꯖꯤ ꯍꯣ ꯅ ꯗꯝ ꯅ ꯁꯤꯝ ꯖꯣ ꯍꯣ ꯆꯨ ꯂꯤꯗꯔ ꯍꯣ ꯍꯤ ꯂꯤꯗꯔ 1, 2, 3 ꯀꯤꯇꯤꯄꯣꯟ ꯄ꯭ꯔꯁꯤꯗꯦꯟ ꯁꯦꯀ꯭ꯔꯦꯇꯔꯤ ꯇ꯭ꯔꯦꯖꯔ ꯀꯤꯇꯤꯕꯤꯟ ꯂꯦꯈꯥ ꯍꯦꯗꯣꯝ ꯗꯣꯝ ꯑꯃꯤꯠ ꯕꯥ ꯗꯣꯝ ꯗꯣꯝ ꯆꯨ ꯂꯝꯀꯥꯏꯅ ꯍꯤꯕꯤꯟ ꯆꯤꯂꯦ ꯏꯂꯦꯛꯁꯟ ꯍꯤꯖꯤ ꯆꯤꯟ ꯀꯨꯝꯁꯣꯝ ꯌꯣꯡ ꯂꯦ ꯂꯝꯀꯥꯏꯒꯤ ꯍꯦꯜ ꯂꯧꯊꯦ ꯇꯤ ꯆꯨ ꯍꯅꯨ ꯆꯨ ꯑꯀ ꯀꯌꯥ ꯂꯦ ꯍꯤ ꯍꯤꯡ ꯅꯤꯡ ꯇꯤ ꯍꯣ ꯅꯣꯃꯤꯟ ꯀꯦ ꯍꯣ ꯅꯣ ꯌꯥꯍꯤꯟ ꯀꯨꯝꯅꯤ ꯗꯟ ꯁꯤ ꯂꯦ ꯊꯤꯝ ꯂꯦ ꯊꯤꯞ ꯂꯧꯊꯨ ꯍꯤꯂꯣꯕꯤꯟ ꯂꯝꯀꯥꯏ ꯆꯨ ꯀꯤ ꯍꯦꯜ ꯇꯦ ꯇꯦ ꯗꯤꯡ ꯇꯤ ꯈꯠ ꯅꯣꯃꯤꯟ ꯍꯤꯖꯤ ꯆꯨ ꯀꯤ ꯍꯤ ꯅ ꯅꯤꯟ ꯀ ꯍꯦꯟ ꯑꯊꯨꯝ ꯅ ꯆꯤ ꯂꯦ ꯁꯦ ꯐꯦ ꯒ꯭ꯔꯨꯞ ꯑꯗꯪ ꯍꯣꯟ ꯑꯁꯤ ꯃꯣ ꯍꯤꯟ ꯁꯦꯀ꯭ꯔꯦꯇꯔꯤ ꯇꯤꯅꯨ ꯑꯇꯤ ꯄꯦꯅ ꯍꯨꯟ ꯂꯥꯡ ꯄꯤꯟ ꯂꯦ ꯈꯕꯨ ꯍꯣ ꯖꯤ ꯖꯤ ꯏꯟ ꯀꯤ ꯍꯣ ꯍꯤꯟ ꯄ꯭ꯔꯁꯤꯗꯦꯟ ꯁꯦꯀ꯭ꯔꯦꯇꯔꯤ ꯇ꯭ꯔꯦꯖꯔ ꯀꯤ ꯇꯤ ꯄꯣꯟ ꯂꯤꯗꯔ 1, 2, 3 ꯀꯤ ꯇꯤ ꯖꯤꯡ ꯏꯟ ꯍꯤꯖꯣ ꯂꯤꯗꯔ ꯍꯣ ꯍꯤꯟ ꯂꯦ ꯈꯕꯨ ꯖꯤ ꯖꯤ ꯄꯣꯟ ꯂꯦ ꯈꯕꯨ ꯖꯤ ꯑꯆꯨꯝ ꯈꯠ ꯕꯨꯛ ꯀꯤꯄꯔ ꯀꯤ ꯇꯤ ꯈꯠ ꯅꯣ ꯃꯦꯝꯕꯔ ꯁꯨꯝ